现在都是国境干机，五千多年级，一千千多干机呢，扛得起。零干的关机的多大，多么几把卡，关机的比个开业难米火的。你看你那边 graphic 多大，但可能跟这条大开业，这条路五百斤多呢，哪里？多少大？我们对个国内这个马其实伊拉国际卡，多东部空轮多呢，干机也东部。如果你想，你想干机多？因为比这个把来开业难米火的哪里多大？多的多个省，而且我们就可能对二级比利息个差，我们把卡打开，我们可能给的开业难米火的哪里？tout doug grandi kara dan tout ne match samedi do tije pur mais kay sok jidi ese lo dawni jidi bur bur ardi kene gen to in ka jidi kayene li el to da police ni ka jiro si du baki ngali bar je bar ku te ber li de ku to 66 45 28 40 ese 99 60 64 60 kay la mi fortin tout kayegu dongor